好音乐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宜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4: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6: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5: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给你更多好听。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听到这首歌，伊恩为你送上的《云水谣》，9:09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新的一周开始了，我的朋友。这周开始呢，一股强冷空气呢将会抵达新疆，彻底打断了之前多日的晴热的天气，气温呢也将迎来快速的转折，将会迎来一次降水、风沙、降温、复合型的强天气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降水范围比较广，强度也比较大，所以呢大家需要多多注意一下了。那么当然，昨天呢，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也是发布了公告，说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预计今明两天山区呢将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持续时间比较长。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景区呢将会在2026年的5月11号，也就是今天至5月12号，明天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这两天有计划去天山大峡谷的朋友要多多注意一下咯。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打起精神来。上班上学的朋友呢，在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了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状况，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

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络。还可以参与到稍后的游戏互动当中来。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hey, 各位朋友，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看图猜万物的游戏互动当中来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我们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尤其是好奇的朋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在这一栏当中呢，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好，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这张图片了。之前呢，不是有朋友在问吗？哎，之前那个小朋友

投稿的这个图片去哪里了？我怎么还没有给我们出啊？今天这张图片就是了。今天这张图片呢，是由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好朋友，这个微信 ID 叫做林斌的朋友给我们进行的投稿，说这是他女儿的创作。我们要特别感谢小朋友。所以今天呢，大家收到的这张图片其实是一张小朋友们的首创图、手绘图啊。这个小朋友呢，是按照我们之前游戏的这个图片的格式来进行的创作。同样，底下小朋友画了几个框，那么就是几个字儿，好不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猜一猜。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小朋友的创作了。今天的五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8点都可以来上课，大家要记得提前打电话预约自己上课的时间。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跟宠物有关系的奖品了。收音机前家里面有小猫小狗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诉我，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乌鲁木齐7家医院都可以来使用。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深耕行业16载，以专业的临床技术和高阶的医疗设备保障爱宠健康成长。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奖单设置，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小朋友来的小朋友手绘的这张创作图了。猜一猜小朋友想让大家猜到的这个是什么呢？好吧，接下来呢留给大家猜词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易烊千玺带来大眼睛。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咋了我的朋友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万物的这个游戏互动环节今天这个题目呢是由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好朋友这个微信 ID 叫做林冰的朋友给我们进行的投稿这是他女儿进行的创作这个小朋友呢是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格式啊手绘了一张自己的想法发送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小朋友的这一张创作了看一看小朋友让大家猜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小绵羊给我们发来路况消息说温泉西路往六道湾检查站这个方向桥下堵死了现在怎么样呢是有这个突发状况还是周一早晨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好了其他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小朋友的创作啊好朋友今天发来的这张图片说哇完全没有头绪瑞瑞说这看不出来呀不要紧啊一会儿呢给到大家一些提示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悠悠说叼着那个老鼠的是马吗是马所以呢再想想这个小朋友画了三个方格这三个字的东西

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小朋友的这张创作。再来刷新一下，经过刚刚的那个小小的听到这首歌，戴雨桐为你送上重启人生游戏。9:35，这里是蒙林有精神，各位早安，我是少东。你猜出来了吗？这个小朋友画的画是什么东西呢？刚给了大家一个提示之后，很多的朋友恍然大悟，这个三个字的东西是什么？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微信公众平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的留言。小猫说，小朋友的话还是要让小朋友来猜，他说我丫头一下就猜对了。 XY 呢说，答案不重要，就想知道这个画是谁画的。这个画呢，刚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个画呢，是由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好朋友，这个 ID 叫做林斌的朋友呢，给我们进行的投稿。这是他女儿的创作。从笔记上面来猜呢，这个小朋友应该应该在上一年级，或者是二年级的样子，年龄也不大。我不知道有没有猜对啊，我是从笔记上面来分析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呢，跟收音机前其他小朋友呢也来争个稿好不好，所以小朋友也可以进行一个，在家里面也可以进行一个创作，由爸爸妈妈们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投稿，好不好？在这里呢，向各位小朋友来征集一下，发动一下小奶奶瓜，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发来的留言， YALE 这个朋友说是驴得水，那个不是驴啊，刚刚我们说的这是马。King 呢说马齿书、马头书，没猜出来是吧？有马，有老鼠，还有没有别的组合呢？深蓝 T 星说我家小朋友说是这个对吗？对的，果然小朋友的图还是要小朋友来猜。可能小朋友画的马可能都差不多，因为好些朋友没看出来那是马，觉得那是狗或者是驴啥的。一年级的小朋友是不是画马都是这个造型？很有可能。所以一年级的小朋友在他们的眼里，马就应该长这样。好，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喽。我们一起来看看小朋友的这张创作图，也是上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告诉你画了一只小小的老鼠，说这是老鼠。下半部分呢，好像朋友没看出来这是啥，这是一匹马，然后呢拎着这只老鼠。所以正确答案是三个字，马铃薯。大朋友没有猜出来不奇怪，因为在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这个创作当中，他们画出来的马可能都是一个样。我们特别感谢这个小朋友哈，给我们进行了投稿，所以接下来所有回答马铃薯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各位也很棒啊。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倪先森的这位朋友。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小莲，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小猫。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宋洪亮，恭喜。最后一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由宠乐家全国连锁动物医院。

0: 院提供的价值375元的宠物体检套餐一份，家里面有宠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回复中奖的信息，我们将会抽取2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这个体检套餐。以上中奖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过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1022比尔的歌。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

0: 看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3: 喂，快来听歌呀！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萧亚轩为你送上的潇洒小姐，9:5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3级转北风3到4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二呢，预计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9度，西北风3到4级转北风3级。各位这两天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增添衣物。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路虎带来外婆摇，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3: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2: 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周一早，我是雅薇。今天是周一啊，昨天在周末呢，昨天晚上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在新疆大学这第三季就正式启幕了。昨天晚上的现场呢，也是把氛围感直接拉满。

稍微还有一点变天，然后小风吹着，大家在台上不停的绽放着自己的高光时刻，那种感觉啊，你就会感觉瞬间被拉回到了年轻人的浪潮当中，然后自己也是听得很感动。嗯，那上台的同学们呢，也是个个的青春洋溢，唱功在线，舞台的表现力也是特别的亮眼。我们这一轮的选拔就开始了，最后每个学校选拔出来的优秀节目还会进行一个总决赛的 PK， 到时候呢也会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到总决赛的现场啊，来看一看，投投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带大家来重温一下昨天晚上音乐节的表现当中比较出彩的一首曲目《失恋无罪》。这首歌被新疆大学的同学演绎的格外的动人，他是唱出了那种满满的少年意气和青春气息。那如果说啊，大家也比较喜欢这种热烈鲜活的校园青春的感觉，也想要来关注到我们这一次大学生音乐节的更多精彩后续，可以来锁定1039的微信视频号，因为每进一场每进到一个校园当中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出一个这个学校的预告视频，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一个总结回顾的视频，所以可以跟着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解锁到更多的校园高光时刻。那来听一听吧，昨天新大场的这一首歌曲《失恋无罪》，出圈的歌。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

更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10: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前两天的热搜，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就是说五月份很多个适合领证结婚的日子都预约的很满。5月2号、5月20号、5月21号等等啊，那多个景区也成为了热门的领证地，像赛里木湖景区一年婚姻登记超过10000对。5月9号，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啊，全国结婚登记为169.7万对，离婚登记为62.2万对。一年以来呢，这个各地是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也确定了不同层级试点示范单位有2080家，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了户外颁证点1330个。那目前呢，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

旅游也开辟了婚灯加文旅的赛道，一些景点呢也成为了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门地。那说到这个热门地，就不得不提到咱们新疆的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成为了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在这里啊，一年来累计

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0: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王心凌为您送上的爱的天灵灵，时间来到10:4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和你一起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值得关注的事儿。昨天啊是母亲节，也恰逢周末，那不少人选择以出游的方式陪伴家人。几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母亲节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是增长超过20%。过去常常是妈妈带娃的旅行，如今呢，随着95后、00后步入职场，那年轻人成为母亲节下单的主力，反向带妈住进舒服的酒店。和平日年轻母亲带娃入住不同的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啊都是成年人，带着自己的父亲母亲入住酒店，并且联动周边的旅游项目。与此同时呢，和姐妹一起出游也成为妈妈们庆祝母亲节的一种方式。去哪儿旅游的数据显示，40岁以上女性预订两人及以上女性一起出游的闺蜜游热度增长明显。像上周末啊，也就是昨天，这个闺蜜游最热门常驻地 TOP10 是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重庆、广州、西安、南京、武汉、杭州。值得注意的是，银发旅游也正在快速升温。那和年轻的妈妈相比啊，50岁及以上银发族的妈妈呢，会更钟情于自然山水和人文古韵，时间自由度更高的她们也非常热衷于利用错峰出游的窗口期来开启更长的旅行，更有深度的旅行。所以快乐就好，开心就值。不知道昨天你是在母亲节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妈妈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听好歌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从昨天晚上开始刮风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就留意到了天气不对劲儿。那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高温22度，低温13度，风力3到4级。明天呢，预计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高温13度，低温9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所以今天到明天这个降温的过程还是挺明显的，大家这今明两天要备好雨具的同时，还要准备好你的一件薄的外套。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和你一起听到的是白慕涵带来的《第一次爱的人》。之后进入到11点钟，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江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殷家殷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董带来的《爱在西元前》，现在是11:26，你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周杰伦在2001年带来的经典的作品，方文山写的词像是一部穿越千年的浪漫史诗，而周董的曲又把这种古老的深情和现代的节奏融合在一起，听到它好像真的可以瞬间位移，感受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而说到时空，其实不用那么远，在我们乌鲁木齐有一种特别酷的时空交汇。如果说最近大家有去新疆国际大巴扎，会注意到它的路口有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新同事呢是银黑配色、站得笔直的智能交警的机器人。他可不是摆设，在红绿灯前呢他指挥着交通，红灯亮他立刻摆出标准的停止的手势，绿灯亮手势流畅切换成直行，一边指挥呢一边还会发出清脆的哨声，而且这个科技感非常的足，你又会觉得很可爱。这是我们交警呢为了应对大巴扎景区复杂的路况和人流，首次投入使用的智能警务的模式。他身上带着高清的摄像头和高清的这个智能的感应模块，全天盯着路面，一旦发现机动车违停、行人乱穿马路等不文明的行为，马上就会用清晰的双语的语言进行提醒和劝导。所以下次各位如果到大巴扎去逛吃逛吃的时候，也不妨留意一下这位特别的交警啊，在充满了民族风情的巴扎巷道外，看到他一丝不苟地站在路口，用科技守护着秩序，这种传统和现代碰撞的感觉是非常奇妙的。那关于这种奇妙呢，我觉得可以无缝衔接到下一首歌曲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音乐人杨无名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大巴扎新疆》。那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来感受这个充满活力、色彩和

和声音的地方最直观的感受。在音乐当中，我们再一次逛一逛新疆，来分享到这首说唱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紴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6: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5: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7: 汇聚先锋音乐人和新生力量，展示创作才华与艺术灵感，不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潮流，每一首作品都是生活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我们听见的这首歌是刀郎为电影《万童书》创作的主题曲《命运的塞勒克》。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热瓦普、坦布尔这些传统乐器的声音，刀郎把它们和现代流行律动做了巧妙的融合。歌名里的塞勒克在穆卡姆音乐里原本指的是一个节奏段落，同时也寓意着波浪。那刀郎用这种起伏的韵律唱出了命运流转的味道，也致敬那些和万童书一样守护着穆卡姆艺术非遗传承的人们。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还在热映的电影《万童书》了。那这部由天山电影制片厂出

片你的这个影片呢，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万桐叔和连小梅夫妇扎根新疆，抢救整理濒临失传的十二木卡姆艺术的故事。影片用了非常细腻的镜头，记录了那一段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岁月。目前的口碑呢也是相当的不错。而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动作呢不止于此，接下来要拍五部新疆题材的电影，聚焦各族科研工作者和矿工，讲述可可托海精神背后的故事的电影《可可托海》，改编自王蒙。回顾培养技术人才的历史的新兵营，关注年轻人回乡创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云的味道，以及原型是帕米尔高原上的支教的志愿者的青春密码。那目前可可托海和在伊犁的计划今年下半年开机，另外三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从木卡姆的抢救到可可托海的记忆，再到伊犁的烟火气，天山电影制片厂用光影把新疆的故事讲得更深更远。那昨天我在去到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时候，有看到了很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然后大家在拍照，然后在这个分享新疆的美食，在打卡我们新疆的这些特色的这个打卡点的时候，就作为新疆的小伙伴呢，内心是非常的激动和骄傲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把这首关于新疆的歌曲送给此时此刻也许正在车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新疆。我们要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的音乐人阿力木带来的《我在新疆等你》。

0: Music 正在播出中，爱心箱有担当，音乐传递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来自我们新疆的音乐人阿里木带来的《我在新疆等你》。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新疆打卡，感受新疆夏天的热烈。那今天出门的朋友也感受到乌鲁木齐天气的韧性。你看，现在我们看向窗外，这个树呢摇摆得非常的欢乐，好像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跳舞。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气温13到22摄氏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体感呢确实有点凉。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呢多多的留意外面的这个风，然后也希望行人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建筑物。在这样的天气里呢，很容易让人想到我们一些这种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这样的句子。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不是古诗词，而是曾经从四川来到我们新疆的音乐人席飞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心在天山》。虽然说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他曾在新疆留下了他的专辑《海棠》，记录下了在五一路周边的那个海棠树，也记录了他对于新疆的所想所感所看所听。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用歌声赞美我们新疆，来表达远方人的漂泊和牵挂的一首歌曲。不管外面的风雨有多大，心里总有一个地方像天山一样稳稳地立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席飞的这首非常安静的民谣歌曲《心在天山》。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懂你要的。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城乡建设的火热工地上，有一位深耕建筑行业20载的建设者，他从基层项目管理员起步，以匠心铸精品，以实干担使命，带领团队高标准建成一批疆内重点工程，为新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筑牢根基。他就是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罗鹏。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罗鹏今夜笃行筑梦新疆的奋斗故事。1999年，罗鹏投身新疆建筑行业，从项目施工员、技术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根一线。20余载风雨兼程，他始终坚守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的信念，从基层管理者成长为企业的负责人，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无论岗位如何变迁，他始终保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作风，把每一项工程都当作精品来打造。作为产业集群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罗鹏主动扛起重任，带领团队投身新疆十大产业集群的建设。面对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南航新疆分公司运行业务楼、和田县产业融合园、新疆电影博物馆等重点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复杂环境的挑战，他全年无休驻守现场，白天盯进度、查质量、解难题，夜晚开调度会、优化施工方案，以蹲苗式服务，保障项目高效推进。他始终把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带领团队攻克高寒地区施工、复杂地质条件作业等多项技术难题。在他的严格把控下，承建项目多次获评自治区优秀工程，所在分公司的产值连年攀升，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了新疆建筑领域的标杆团队。在同事的眼中，罗鹏既是敢打硬仗的领头人，也是暖心贴心的大家长。项目党支部书记李刚说，罗经理啊，做事情特别较真，工程质量一丝一毫都不放松，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既懂技术又善管理，而且还会时刻关心员工的冷暖，跟着他干啊，我们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后，罗鹏倍感责任在肩。他说，这份荣誉啊，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每一位坚守一线的建设者。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我将继续坚守匠心，勇担使命，带领团队打造更多精品工程，为新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当然，我也会让劳模精神在建设工地上熠熠生辉。从戈壁荒漠到城市高楼，从蓝图规划到精品工程，罗鹏以20年的坚守与拼搏，在建筑工地上书写着劳动者的光荣。他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2: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2: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3: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市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2: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3: 对，
2: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3: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

0: 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九件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是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1: 哇，
0: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不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23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哇，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5，62225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所以钟总，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进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晾房子了，
0: 对，去晾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

0: 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1: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一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0: 是的，
1: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0991-622-25这个电话，
0: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对，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0: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1: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

0: 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啊，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十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建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布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了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

0: 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
0: 了，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

0: 定期抽个时间啊，抽上两个小时啊，
1: 嗯，
0: 去到一家亦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哎，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
1: 之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
0: 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家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5，6222-35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 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4: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选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选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

0: 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尖湾隔壁。当然，你也可以从后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355这个电话，可以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0: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5: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5: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3: 新疆103.9，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我们是
4: 苏打绿。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以为说过了再见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全

0: 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

九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非常经典熟悉的一首歌啦，陶喆带来的 Melody。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周一的午间时光继续跟你相伴，我是逸飞。音乐盲盒本周主题啊，我们要拆开本周要给大家带来的惊喜了啊，就是关于这个五月。五月有丰富过，好像这两天会变天啊，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外面的花花草草，尤其是花开的声音，能让人感受到时光缓缓，日子还是很温柔的。可能很多人在忙碌中会错过沿途的风景，忽略花开的温柔，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放下生活的喧嚣，沉浸在五月初夏，来听花开的声音。本周音乐盲盒听花开的声音，我们首先要打开的是一首花香。这首歌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许绍洋演唱的，也是经典偶像剧《薰衣草》的主题曲。歌曲发行于千禧年前后，以薰衣草为花的意象，曲风很温柔抒情，编曲干净细腻，带着一点淡淡的怀旧和治愈感。薰衣草寓意着等待、思念和美好期许，就好像五月一样，缓缓而来的初夏，不急不徐，温柔绵长。整首歌呢，能够把花开的静谧、心事的柔软都写进旋律里。在这个五月，我们听一阵风，闻一缕花香，跟着舒缓的曲调静下心来，来听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和念念不忘。许绍洋《花香》，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逸飞。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0: 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

别想那么多啦，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呢，尽量选择能够找点时间去午睡啊，尤其是一年四季当中的夏天。传统医学认为一年365天高温天，尤其是伏天呢，更需要午睡，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养护心脏，中午是养心的关键时刻。那补充睡眠呢，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夏天呢昼长夜短，人们能够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呢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就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啊。还有呢，就是提高耐热力的好处，研究表明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最后呢，就是稳定情绪啦，夏天啊，如果说温度高一些的话呢，可能就会让人感觉到很烦躁，而午睡是能够帮助情绪稳定的。研究发现，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够经受挫折，也更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那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分享，1039音乐盲盒午后快充站。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这个小绝招或者是冷知识，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那接下来这首歌，袁娅维《一树一双人》。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

0: 省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6: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

0: 我愿你。
1: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是林宇中七天追到你。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这会儿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呢，一组消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值得关注的天象就在12号的凌晨，浩瀚夜空将会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每年的3月到6月，银河呢就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时呢，恰好悬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那银河拱桥就像是眼眶，月亮呢就恰似眼珠，整体的轮廓酷似一只凝望苍茫大地的眼睛。银河之眼也是由此得名了。那到6月啊，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时，恰好悬于银河拱桥正下方。银河拱桥呢，就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了。那我们接下来点赞一位小孩哥。最近呢，中国魔方运动巡回赛湖南娄底站，6岁小男孩仅用了1.749秒就复原了异形魔方，获得了U6组的冠军。妈妈向女士说，儿子4岁接触的魔方，这么一个小朋友能够喜欢并且坚持这么久，为他骄傲。哇，真的是眨眼的功夫复原了魔方，具象化了。来到我们的今日科普，说长期饮用矿泉水一定会出问题。那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们人体主要的矿物质来源是日常膳食，是否饮用纯净水对矿物质摄入的影响相对很小，尤其是对于饮食均衡的人群来说，这种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只要是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日常饮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呢，一首歌的时间给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大家呢可以来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啦。如果说呢今天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告诉一菲，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那首歌呢。这是邓紫棋的一首《孤独》，继续为你送上。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广播，这会儿是音乐盲盒，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本小时周末环节，打开我们的午后心事铺了。今天都有谁有心事呢？或者说你想听什么歌，都会很快给大家安排啊。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呢想要打开的是谁的留言，他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薄荷香，他说能听七里香吗？好久没听了，这是我和另一半的定情歌曲。哇哦，这么甜蜜吗？七里香好像是我们学生时候听的歌，哎，听周杰伦的第一首歌好像就是这首，所以每当这个很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啊就能拉回到一些听歌的场景，带来久违的温暖和感动，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那歌曲呢是以夏日为背景，通过了窗外的麻雀、雨下整夜、秋刀鱼的滋味等等的意象，它描绘的是一对年轻情侣在夏日里青涩又甜蜜的初恋场景，同时也把抒情、摇滚还有弦乐、古筝等等东方古典元素跟流行乐巧妙的融合，也是非常具有诗意和美感的。那当然，哎，最打动人的我觉得还是歌词了，歌词真的是这首歌大大的加分项，无法想象是怎样浪漫丰富的大脑与深厚的文化修养才能够写出这种神仙歌词。我们在歌曲里面听到了歌词里面自带的诗意和浪漫，听到了恋爱的甜蜜与美好，也听到了无限的宠溺、温柔和爱意。一个美好不足以形容它的诗意与美，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非常非常经典的《七里香》，送给薄荷香，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

风是不是刮得有点猛烈，这个时候即便是花香好像也是瞬间从你的这个鼻子跟前飘过。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因为这两天的确是需要咱们出门看天的。今天小雨转中雨，高温22度，低温13度，西北风3到4级，转北风4级。预计明天中雨转小雨，高温13度，低温9度，西北风3到4级，转北风3级。后天晴天，高温15度，低温7度，北风3到4级，转东风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有想要分享的歌曲，还有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啊，留下你的这个想听的歌和音乐心情。在明天的时候呢，也会继续跟你安排呢，也别忘记锁定我们3点到4点啊，下午这个时段的音乐盲盒，除了有我们的惊喜主题歌曲分享，还有我们的互动环节，分享好歌啊，推荐好歌的环节，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也是等着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能够带入其中的一首歌，它是李玟带来的一首《18》，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Hello， 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本周节目呢，我们要聚焦一件大事儿啊，就是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其实呢，它可不只是一场赛车比赛，它被称为是勇敢者的烈焰征程，它横穿咱们新疆，跨越天山南北的极限对决，它更是一张让世界都认识大美新疆的金色名片。5月16号，也就是在本周六，这个环塔拉力赛呢就要从乌鲁木齐的天山大峡谷正式发车了，终点设在阿克苏，赛期呢持续19天，前前后后要跑将近7500公里，而特殊赛段也是高达3400公里，是环塔创办以来特殊赛段最长的一届。而这趟行程当中会途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等等等等，总共6个地州。我们呢从新疆的最东边到最西边，再从南疆到北疆，最极限的地形全涵盖了，像沙漠、戈壁、雅丹、峡谷，这基本上呢就是一部越野版的新疆全域旅游地图了。而今年的环塔把比赛的强度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来先看一组数据啊，总里程将近8000公里，特殊赛段3400公里，一共设7个大营，15个赛段。什么叫特殊赛段呢？就是真正比赛的时间赛道啊，那些普通旅客呢开车根本进不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无边无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低错落的库木塔格沙丘，以及怪石嶙峋的峡谷戈壁，每一米都是极限挑战。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要从这个环塔拉力赛的发车天山大峡谷带大家正式开始玩起。我们在稍后的歌曲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7: 等你要的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

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想在本周六去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的发车这个仪式的朋友们啊，注意了，在天然大峡谷呢，它确实我们可以顺便过去玩一趟。五月的天然大峡谷，雪岭云山苍翠欲滴，远处的雪山还戴着白帽子。照壁山脚下的天鹅湖呢，澄澈的像一面天然的镜子。我们大家去观赛，顺便在天然大峡谷深度玩两天。而乌鲁木齐县呢，还特别准备了24项文旅的专属优惠。首先呢，在这个景区方面啊，5月13号到17号期间，天然大峡谷、木须台生态园以及东白杨沟等好多景区，参赛选手和相关工作人员凭证件全免门票。就算是游客呢，只要拿着赛事门票的票根去到东白杨沟以及雪岭阴谷，都能享受半价。而吃的好吃的方面啊，那就更多了。像赛事期间，闲来小镇的很多餐饮商家都有打折活动。南山海洋世界公园以及参赛选手在平台当中团购价基础上，还能够再便宜10块钱。住宿方面，像山社庄园以及各种各样农家乐呀，还有这个十几家民宿都有这个限时的折扣要送给大家。更贴心的是，有些民宿甚至还安排了专属的接送服务，直接把我们从民宿送到赛场，整个过程啊，连车都不用开，就可以直抵赛场观赛。
1: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1: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2: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2: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2: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2: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官方今年呢特别推出了六条精品的观赛路线，这六条线路呢基本都对应着六大赛区，从乌鲁木齐出发，跟随赛事一路下南疆。官方还联合六大赛区发放了景区住宿餐饮的优惠大礼包啊，想跟着环塔玩全程的朋友们一定要闭眼入就可以了。而观赛指南呢也要给到大家一些建议，首先第一就是要做好防晒工作，无论是在南疆还是在我们的乌鲁木齐的天山大峡谷南山嘛，它毕竟本来紫外线就会强一点，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建议大家都别落下。第二就是水和零食一定要带充足，虽然说现场肯定会有一些小吃摊位，但排长队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带点自己的水来补充的喝两口可能就再好不过了。第三呢，建议大家带上望远镜，越野车的细节啊，像车手在最后几公里的一些变化呀，包括这些车手他们在这个路上的一个飞驰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离得远，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得真真切切。第四呢，就是相机手机都充满电，内存也要准备好，到时候呢可能这个赛车这个穿越沙漠的一些场景啊，包括赛车穿越沙漠的各种各样的场景都可以当成素材，秒秒钟出片。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歌曲。

0: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有大到暴雨，高温14度，低温10度，风力4到5级。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14度，低温8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继续听到优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霞雨婷了，欢迎收听汽车音乐派。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嘉豪。刚才这首雨婷来自于小霞的专辑《小霞 2.0》当中。小霞这个名字乍一听会有一些陌生，但实际上她是黄绮珊的另一个怎么说小号，对吧？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小号啊。然后这个名字的缘由。一方面呢要源自黄绮珊回归本心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呢要讲起就是从我是歌手之后，因为你知道是我是歌手这档综艺让黄绮珊翻红的，那所以呢他在综艺上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好，这离不开他在综艺的时候合作的制作人叫做秦思峰，他们在我是歌手当中一拍即合，就说想以后一起来做音乐，那么黄绮珊正好也厌倦了铁肺唱将的这个外号啊，那么他想做一些回归本真回归初心的音乐专辑，所以就有了小霞这个艺名，以及小霞以及 2.0 3.0 这三张专辑。那么时至今日，小霞的整个系列都已经发布完毕了，这里面也贡献了一些特别火热的歌曲，比方说像云端，那这个有些朋友们应该是在短视频当中听过啊，然后以及像坦诉啊，思念，这都是华语音乐不可多得的好专辑。因为你知道唱片工业实际上是很残酷的，就是你能否赚钱是他衡量这张专辑值不值得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么没有人知道小霞以及 2.0 3.0 这三张专辑会带来怎样的收益，这对于唱片公司来说是未知的，因为他违背了黄绮珊本身个人的人设。如果当黄绮珊不再大声唱歌，没有人知道她会唱成什么样，那于是小霞 1.0 当中的一些歌曲就已经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黄绮珊。来到小霞 2.0 这一整张专辑当中，你会觉得和 1.0 当中的小霞没有太大的区别，尤其是开场的这一首无聊的，它会让你觉得哦，这一听就是小霞的歌曲，因为你已经听过她的第一张专辑了，你会觉得熟悉，同时会觉得能够沉浸进去。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那乌鲁木齐市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天气。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市交通运输局提前发出了预警。那因为降雨可能会导致部分低洼路段、桥涵以及山区道路积水或者发生地质灾害。那么5月11日起，部分公交路线、还有农村客运及道路客运班列将视雨情采取绕行、掉头或者临时停运的措施。也请大家提前安排好这个出行的安排。首先是机械厂桥下高架桥以及绿城车站乌葵连接线高架桥下等路段，很可能因为降雨出现比较深的积水，然后公交车辆呢无法安全通行，所以届时3003路、3006路、551路、3025路、56路、152路将采取绕行或者掉头等临时的调整措施。那么同时呢，二对桥下也有可能出现积水，来影响33路、6402路的正常通行。现在好像都没太下，但是呢天已经阴了，所以如果今天有可能早一些回家，应该会避开这个降水的阶段，因为目前没有接到通知说什么时候会开始降水。但总之现在下雨也蛮好的，前两天已经非常热了，然后在雨后我们迎来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这种天气上的变化也会让人觉得意外的舒适。太着迷。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来自于黄绮珊小霞的《小霞2.0》这一张专辑。我们刚才已经听过了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开场曲，叫做《无聊的》。下一首歌呢，我们听的是这首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爱》。同时呢，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我们今天按顺序去听，看一下黄绮珊在卸下了歌王的包袱之后，她的表达变成了什么样子。

其实如何去判断一首歌的歌词写得好不好，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抛开所有的歌曲，然后单把词拎出来，它理论上应该是像诗一样，既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同时又拥有比较丰富的表达。黄绮珊的这一首《思念是一》思念一种爱呢，首先歌词非常的规整，在这种规整的前提下，它就已经形成了诗歌的那种格律，同时它的表达也是丰富的。我特别喜欢它的第二段重复的副歌的取向，整首歌情感上了一个度，调也升了一个值，加入了更多的器乐，然后把这一整首歌的歌曲推向了一个怎么说啊，情绪的高点，会让人有一点点潸然泪下的感觉。这就是小霞黄绮珊作为一个回首的作品，他能够做到的就是能够把那种情感做一个娓娓道来，非常的好，非常的高级的处理。下一首歌曲叫做《尤物》，这首歌呢是二，还有个《尤物一》，我们就来听一下。

0: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嚯，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3: 你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完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1+1装饰5.1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5.1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欢迎收听汽车音乐派，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嘉豪。我们连续听了两首歌，一首是《尤物二》，一首是《我的美丽》。我的美丽这首歌曲有一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有着非常好的流量，然后你也没有想到，就说这两个字两个字的词啊，如果不听怎么唱呢？你甚至不知道他在想些或者说讲些什么。这两首歌连接的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首先，《尤物二》是一个追寻爱的过程啊。黄绮珊觉得自己是一个尤物，然后他渴望爱，并且追求爱。然后到了《我的美丽》这首歌曲，其实也一方面在讲，就是时间逝去这种美丽，变得苍老的感觉。当然，苍老并不代表着不美，对不对？只不过它和年轻时候的美又不一样。那所以这个里面你能听到很多写意的歌词，还有一种时间流逝的那种遗憾。下一首歌本来应该是雨停了，但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头已经放了，毕竟现在天阴阴的，就觉得好像要下雨，作为节目的开头啊，非常合适。下一首歌就很有意思了，叫做《蠢货》。听起来是一个很温柔骂人的词啊，说你真是个蠢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对吧？好像是这句话的一个前缀，我们一起来听吧。

哎，每个人都有在爱情里面当傻瓜的那个时候，怎么说啊？情关难过，很多时候，就算你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并且知道怎么样是对的一个人，你能够在日常做正确的判断、理智的判断，但是爱情很多时候有太多感性的元素在其中，这个时候就像人们说的，说人在爱情当中会变傻。黄绮珊唱歌以前很用力，是因为她唱得很认真，包括朱之文也是一样。朱之文唱歌也非常用力，所以做事很用力、很认真的人呢，往往就是负责任，就是较这个劲儿，也就会成了黄绮珊歌里的这一种蠢货。下一首歌，《怀疑女士》，然后怎么说啊？是一首偏轻快一点的歌，因为你知道专辑当中要有快有慢，然后快的才会觉得好听，慢的也才会显得好听。我们一起来听《怀疑女士》。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 819-888。

听到那个曲来自小霞，那时错这时对，日子就是一日子，哪来一生一世？你看人这词儿写的，哎，特别规整，但是其实又特别朴实。然后你乍一听，哦哟，好有道理啊！这首歌词写的特别好，而且整体的编排呢，从头到尾，你看这首歌有五分半的时长，这对于流媒体来讲是太过于长的时长了。这是两首歌的时长，五分半。啊，但是你一点不会觉得冗长，因为这里面的编排很丰富，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听感。下一首歌曲，这已经是这一整张专辑的倒数第二首歌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小霞 2.0 的这种感觉，就是我等了很多年，小霞终于又发了专辑，它这么好听，然后我的第一遍就快要结束了，我当时其实非常的不舍，然后我产生这种情愫的时候就在这首歌《梦》。

再一次走过这路口，想往事不要再一次涌上心头，那只是我们未完成的梦。小霞梦，这首歌曲后面还有蛮长的一段契约的编排，每一首歌曲它都会让你觉得听不够，真的听不够，因为好的编排是这样的，好的编曲是这样的，同时好的演唱是这样的。再一次致敬这一次小霞所有的制作团队，包括作词作曲编曲以及黄绮珊本人，为我们呈现了这么好的作品，关键是呢还没有卖我们付费专辑的钱。最后一首歌曲叫做礼貌，以前103有个主持人叫礼貌，现在949啊，我们现在见面呢也都会礼貌的打招呼，对吧？这种礼貌它关于重逢，同时也关于离别，关于很多，但是跟恰巧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听吧，礼貌。

0: 这首歌曲有很多左右声道的切换，就像一个声音在你耳边萦绕一样。其实这种编排是蛮巧妙的，这种左右声道的转拿，其实在表达这个歌曲主人公左右不定的心。但是你会发现，歌曲进入了就是副歌的段落之后呢，好像这种声音消失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非常坚定的鼓点，很有意思的编排，不是吗？欢迎收听汽车音乐派，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嘉豪。时间过得很快，小霞2.0这张专辑听到现在基本上也都结束了。怎么说呢，我会听完会觉得有些许不舍，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张这样的专辑什么时候可以再出现在华语乐坛，因为它要耗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和大量的钱才能够做这么一张精美，然后概念完整，然后演唱达标，然后器乐编排优秀的专辑。黄金山唱得很好，这个达标指的是一个能够满足最低限度，因为有些时候一首歌里面唱的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好吧，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眼天气。今天是2016年5月11日，11日夜间到12日的白天大到暴雨，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10度，风力4到5级。那么12日夜间到13日的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到4级。下雨了，然后降温了，那就多穿衣服，吃点热的。下一个小时黑胶唱片行，我们再见。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Void， 这首歌叫做《遭遇》。那么这个小时的黑胶唱片行，嘉豪将和您一起来聆听 Void 2025这一整张专辑。我挑了一个评语，是我觉得对这一张专辑的形容和概括比较准确的。评语当中说，成熟到如同华语 Indie Rock 的集大成之作，不仅在各种风格里自由穿梭，朋克、后摇、迷幻，一路进行到任何发生变化的结尾，它肆意的挥洒，并且承载着孤独、焦虑、愤怒和忽略，然后以音乐的力量穿过一切的苦难。这就是 Void 2025。他讲的有点那个什么啦，太文艺了。我来总结一下，如果说人话呢，就是这张专辑啊，风格很多变，有很多的元素。同时呢，又说它是集大成之作，一方面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元素，另一方面是它融合的很好，再者就是它通过音乐来消解很多很多的情绪。因为这是 Void 这支乐队成立将近十多年来的第二张专辑，那由此可见他们的产量很少。那这个时候他们在不断的巡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打磨作品，相当的成熟。下一首歌啊，这张专辑的第二首《星月》。

听到的歌曲来自 Void 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星月》。那么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将会一起来聆听 Void 乐队在2025年发布的专辑 Void 2025，同时呢，也是这支乐队的第二张全长专辑。今日是阴天，然后会下大雨，然后今天晚上呢，因为云层很厚，你可能看不见月亮。但是等到明天，等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刻，新的月亮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Void， 这首歌叫做 VIC， 又因为这一首歌曲呢有太长的时长，整首歌其实有7分钟长，那么所以呢，这是一首非常非常不适合在电台播放的歌曲。因为你知道在电台光景好的时候呢，有些歌曲会专门为了电台来定制一些版本，可能它原本有6分钟7分钟的时长，然后为了方便广播电台播放啊，它会做成2分或者3分半左右的时长。我们来感受一下，在这首歌曲当中呢， Void 的整支乐队做了大部分的器乐来填充时间，或者说进行表演，非常的过瘾。

有这么一首歌，我觉得其实还挺重要的，因为这张专辑相较于洪生好，也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唱之前的歌曲呢，显得非常的流行，非常的简单。但是有这首歌的存在，就是告诉大家，你看我们 Void 乐队的编曲是非常厉害的，可不要小看我们。下首歌曲啊，是一首专辑当中正常的有叙事能力的歌，叫做《怎么说懒得说》。

觉得会特别的舒服啊，每个乐器都找到了非常舒适的表演的区间，然后你能听出来，就是在这一遍录制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录音室专辑，必定会在录啊。尽管乐手是戴着耳机，然后听着别的音轨，然后来录自己的这个音轨的，但是呢，大家都是一个特别特别放松或者说肆意的状态，因为你知道啊，人只有在情绪放松的情况下，才能够肆意的去做某件事儿，比方说肆意的吃饭，对不对？比方说肆意的赚钱，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然后这也是整个Void 2025当中最显眼的一个元素，就是大家呢都很肆意，都很放松，这就是洪生豪的音乐。下一首歌曲啊，容易让人觉得误会，这首歌呢叫做 Baby 啊，当然这首歌曲呢和 Justin Bieber 的那首是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不知道你是会更喜欢这一版还是更喜欢 Justin Bieber， 但是总之洪生豪的表达总是有一些独到和特别之处，我们一起来听 Baby。

0: 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 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宜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我是一方的 Slim 专辑 Spider Man， 1991年的作品，现在听起来还是像未来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

跟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4: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刚刚听到的心情和逆战啊，是微信平台上这个青春还有柳絮飘飞此刻想要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你送出了。那今天我们花儿朵朵节目当中，不光和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之外，还有小伙伴们喜欢到的这个儿歌之外呢，还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5月10号到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深入推动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可能有小伙伴还有大朋友要说到了啊，每次都家长也教育我们，这个老师也教育我们，身边人也在提示，甚至呀在学校在幼儿园在这个单位这用水的明显地方能够看到有张贴，比如说提示我们节约用水的这指示牌。那为什么我们要节约用水，可能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啊，或者是一个给大家给到这样一个数据，大家会有更直观的认识。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是生命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也是万物生长的基础。那虽然我们地球是一个蓝色蔚蓝色的星球，70%是被水覆盖的，可是能够使用的这个淡水资源只占2.5%，那人类可以直接利用的这个淡水资源呢，只占0.3%。可能这个数据啊，大家还是不是那么直观。那做这么样一个比较吧，比喻，如果说我们地球上的水的这个总量呀，是一个标准游泳池这么多，那么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淡水，就差不多只是一杯而已。所以听了这么一介绍，大家是不是就知道了节约用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所以今天花儿朵朵节目当中，我们不光今天啊，用一周的时间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来晒一晒家庭的节水小贴士。明天后天包括大后天的节目当中，会有一群小伙伴来到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相关的内容。今天我们也开通微信平台，也看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家庭节水小贴士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在节约用水方面已经先行一步了？这会儿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包括你的这个分享的这个小贴士呀，那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同时如果说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告诉若飞姐姐。今天啊，虽然这个瞬间这个天变了，天气有点变了啊，这凉风习习的，但是我们心中今天是这周的第一天，依然期待着大家阳光灿烂，那雨后彩虹挂在天边，让大家啊每天都能够阳光满满，阳光明媚，心情也明媚。所以今天花儿朵朵若飞姐姐要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每到天阴的时候，或者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立刻人就明媚起来了。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1: 青春就要放声歌唱，梦想此刻正在发光，逐梦青春当然更好。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火热来袭。5月13号登陆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三大高校，站上舞台，唱响热爱，用歌声定义青春，用实力闪耀校园。热爱音乐的大学生们，准备好，即刻登场！锁定 FM1039音乐广播，一起为青春呐喊，为梦想助阵。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跟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今天和大家共同互动到的话题是，一起来晒一晒啊，身边的家庭节水小妙招，看看微信平台上大朋友小伙伴发来了哪些信息，发来了生活当中的怎样的节水妙招，看看节水小贴士来喽。首先看到的是于然说，刷牙洗脸时及时关水龙头，用杯子接水刷牙，一次一杯就够了。哇，果然这个生活当中已经行动起来了。其实在这儿呀，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今天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特别关注到的一个这个话题，就是随手关水真的是能够这个节省节约用很多很多的这个淡水。比如说我们用多少放多少，这个水龙头全部打开的话，一分钟大概能流出2到7.5升的水。那如果开一半呢，就能流到1到3.8升的水。这样对比一下，大家可能就比较明显的感知到了，就如果全部打开，或者是这个像刚刚我们的微信朋友所说到的给到的这个

及时关水龙头，不要用这个长流水，这样一对比就大概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水龙头如果常开，直接去冲洗餐具或者是洗菜洗水果，那这样的话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浪费，那可以在这个盆里头或者是槽里头进行清洗，当然也可以用洗碗机这样的一些节水设备进行清洗。那如果说在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可以将这个比如说有特别油污的这样的一些餐具，那先用纸巾或者是抹布擦掉，然后用水量可能就有一定的这个下降，这也是我今天学到的。适量使用洗洁精也是学到的，避免不必要的过度的这个冲洗。这是刚刚微友给到的这个信息。那其他的朋友还有哪些呢？我们看一看啊。这是丹尼尔发信息啊，丹尼尔的这个信息也很有意思。他说刷牙洗脸的时候可以用碗杯子水盆去接水洗脸刷牙。如果说一直流水，刚我们说到了，即便开到一半的话也会有这个30秒当中也差不多有这个1到3.8升，开一半差不多有1到3.8升的这样一个用水量。那如果说用杯子去刷牙的话，可能接到杯子里头少少的一点水就可以解决了。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办法。谢谢丹尼尔的分享。其他家庭平时在家里头还有哪些节水小贴士，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分享起来。接下来呀，是一组这个童声里的经典流行。我们看一看，有些歌曲如果用童声来演绎，那又能碰撞出怎样的这个火花。特别为大家送上的《但愿人长久》。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0: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2: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跟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5月10号到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水用水节约用水宣传周，那今年的主题是深入推动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今天呢，我们和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一起来晒晒各自家庭当中的节水小贴士。我们刚刚说到了刷牙洗脸及时关水龙头，不用长流水，微信平台上还有大朋友小伙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看到了这个夏洛的网说，洗衣服的时候小件少量的衣服可以用手洗，洗衣机攒够一桶再洗，选节能的模式，洗完之后的废水还可以再利用。哎，为夏洛的网这个竖大拇指点个赞。悄悄的这个再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开启这个送票，给大家这个提早的透露一下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送上的是这个诗词脱口秀李白的江湖故事的首演，在乌鲁木齐人民电影院。明天啊，今天没来得及跟我们分享你们家的这个节水小贴士的大朋友小伙伴也别着急，明天的节目当中攒够了，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夏洛的网说的这样，攒够了，明天好好分享。因为明天啊，我还会给大家送出这个首演的这个有趣的诗词脱口秀的门票，明天好多张要送给大家呢，所以攒好大家的小贴士。再看一看，这是跳跳糖说可以选用节水型的这个马桶，防止水龙头漏水，及时检查看看有没有滴漏的现象。哎，也继续给你点个赞，跳跳糖很棒啊。还有哪些呢？大家今天如果没来得及发也没关系啊，这个明天攒够了啊，好好的发一发，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有礼物要送给大家了。这时段还可以继续接受大家的点歌，一首《红日》送给大家。

花儿朵朵，精彩继续。看看微信平台上，我刚说完啊，这个节日小妙招，大家可以这攒着明天一起来。哎，这会儿大家开始点歌了。噔噔说，我要听，绣球花小合唱团的《万能的妈妈》。5月10号的时候，我特想听到这首歌，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奈何啊，昨天没能第一时间听到，所以今天借邓邓的点播，我们也一起来听《万能的妈妈》。嗯，也别忘了，明天开始，咱们花儿朵朵节目当中要为大家送这个有趣的、好玩的这个脱口秀《唐诗脱口秀》啊，这门票了。大家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诗词脱口秀，要送的是关于这个李白的江湖的故事这个内容啊，不光是这脱口秀，而且把这个诗词科普、把情景剧这些元素都融合在一起了。哎，这个剧到底有多好玩？这个周六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送票，大家记得关注我们花儿朵朵节目。那最后我们就送上这首邓邓特别想听到的《万能的妈妈》，来自绣球花小合唱团。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5: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6: 嘿，晚上8点喽！
7: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6: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周一下班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今天的天气有点凉啊，要变天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出行方面的消息。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了停运的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根据乌鲁木齐火车站喀什车务段还有库尔勒车务段微博的最新消息，5月11号，也就是今天，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阿克苏 T9516 次、 T9536 次，乌鲁木齐至土木舒克 K9776 次，乌鲁木齐至阿拉尔 K9782 次，乌鲁木齐至喀什 T9520 次，乌鲁木齐至喀什乌鲁木齐南至喀什 K9768 次，喀什至西安 T270 次，喀什至乌鲁木齐 K6744 次、 K6728 次、 K9774 次、 K9785 次，和田至乌鲁木齐 T9528 次和 K6758 次、5818次、7558次，米兰至乌鲁木齐 K9755 次。5月12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至喀什的 Z6516 次、 K6726 次、 K9772 次、 K9786 次，乌鲁木齐至米兰 K9756 次，乌鲁木齐至和田 T9526 次、7556次和5816次，以及喀什至成都西的 T62 次。具体列行开列车运行的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和12306的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的情况，一段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之后可以自行去进行退票，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联程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除此之外呢，天山大峡谷景区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公告啊，称将于今天和12号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今天下班没这个有点饿了，然后刚才吃了点东西。

0: 发现自己太饱了，是不是老也说错话。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大家都知道在5月10号2026大学生音乐节正式开启了，在本周呢我们将解锁青春唱片盲盒。今天我们要解锁的是那些刻进你 DNA 的校园金曲，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的隐藏秘密。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些校园金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金曲里藏的冷知识。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你好大侦探，来一起拆音乐盲盒。先说说今天的问题哈，这首刻进所有人心底的校园民谣里，高晓松写了一个他真实经历过的道具，你能猜对是什么吗？一共为大家准备了4个选项 A 半块橡皮， B 传纸条的笔记本， C 38线的粉笔， D 随身听的耳机。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来听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参与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语音或者文字消息都是可以的。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侦探，你们准备好了吗？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在这一周，我们的主题是青春唱片盲盒。我们刚才听到了第一条音频线索，接下来第二条线索马上就要来了。第二条线索非常短，但是非常有价值。第二条线索，仔细听好。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两半儿。两半这个词儿，就是它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啊。第二条线索是这个道具是两半的，这个两半啊，就是一个东西可以一分为二，你一半我一半，就是两半啊。好了，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刻进所有人心底的校园民谣里，高晓松写了一个他的真实经历过的。

0: 道具，你能猜对是什么吗 ？A. 半块橡皮 ，B. 传纸条的笔记本 ，C. 三八线的粉笔 ，D. 随身听的耳机。其实从两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橡皮可以两半，三八线也可以两半，把桌子一分为二嘛。随身听也可以两半啊。你和同桌一起听一首歌，肯定有过这个经历啊。可能传纸条的笔记本一分两为二有点不太现实，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大家来思考一下。三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潮校相声客栈为大家提供的100元的门票，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的吸汗毛巾一条。再来回顾一下问题，这首刻进所有人心底的校园民谣里，高晓松写了一个他真实经历过的道具，你能猜对是什么吗 ？A. 半块橡皮 ，B. 传纸条的笔记本 ，C. 三八线的粉笔 ，D. 随身听的耳机。FM 1039等待着各位，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6: 嘿，1039，音量调到100%。
7: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第二条线索是非常有价值且非常精简的，这个道具是两半的，就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刻进所有人心底的校园民谣里，高晓松写了一个他的真实经历过的道具，你能猜对是什么吗？ A 半块橡皮， B 传纸条的笔记本， C 三八线的粉笔， D 随身听的耳机。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瑞瑞说我选橡皮，蓝宝石也发来了他的答案 A 21，选择 A 半块橡皮。然后西西公主说半块橡皮，深蓝地星橡皮橡皮橡皮，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分秒说三八线。目前选择橡皮的朋友是比较多的，三。

发现，比较少，所以说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可能大家没有听到过的故事，关于这首歌，大家仔细听一下哈。这首歌是高晓松写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当时高晓松说，当年他和同桌分一块橡皮，用小刀切成两半，一人一半。后来毕业的时候，同学把他那半块也留给了高晓松。现在那半块橡皮还在他的书房里。歌词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的同桌"，就是当年和他分橡皮的那个女孩。哇，原来还有个浪漫的故事。所以说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A。半块橡皮，恭喜所有回答 A 半块橡皮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水墨沟区西民路 F 二三亮饭 KTV 西民路宏大广场店的3小时免费欢唱券。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送给这位叫做深蓝替星的朋友吧，恭喜！带着小朋友可以去唱歌。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100元的门票，可以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送给这位叫做西西公主的朋友，他说想去听相声，好，那就去。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送出的3小时的场地券和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刷新一下送给这位叫做 Nan 的朋友，好吧。恭喜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鲸鱼岛乐队，为你带来鲸鱼岛的梦。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惠民庄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大家好，我是帕尔哈提，支持1039，支持好音乐。

江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阿勒泰队，雪山脚下的耐力之王，阿勒泰与第十师联合组建，球员长期在高原训练，心肺功能远超其他球队，擅长长传冲吊与高空作业，作风顽强，拼抢凶狠，哪怕落后到最后一秒，也绝不会放弃进攻。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曹轩斌为你带来如果你爱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最近要降温了，而且会有大到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大到暴雨，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4到5级。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3到4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分别是金海心《爱转了一圈》，王力宏《花田错》。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4: 欢迎您锁定收听，为您诚意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聆听的音乐主旨呢，叫做学会告别才能成长。在我们的青春里有许多不成熟和幼稚，那也是它可爱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接受和学会，并且面对每一次的离别，这才是真正的成长。今天和您一起分享这些陪伴我们成长的歌。为您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何大千的《问号》，就是一个单纯的问号啊。带着疑问和好奇，尝试寻找答案的何大千要和您一起发问：对于所有的我们的伤害是值得的吗？当我们在奋力奔跑的时候，当我们不顾一切前进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也曾经这样问过自己：如果这是不会有努力的结果，那还值得吗？也许一切早就已经有了答案，也许一切根本就没有答案。也欢迎您来歌中寻找你的答案。

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 Royston Lee 为你带来《玫瑰渡口》。告别里那天，恍惚听见人群里面你苦笑着悄悄说了遍再见，这是其中的歌词啊。歌曲当中，当浑厚的渡轮鸣笛开始呢，就拉起了一出复古浪漫电影的序幕。一张没贴上信封的邮票，一只没飞进窗户的纸鸽，一句坠落江中的诺言，无数的记忆来袭，最终回溯到分别的那一天，定格在你柔弱而坚强的背影，直到故事落幕，我们才发现分别不代表最后一次见面，因为彼此的身影啊，永恒地存在在彼此的灵魂当中，时时地浮现。一起来听《玫瑰渡口》。

第三首歌来自于卡迪娜乐队为你带来啊，你在我的梦里，由安静的钢琴声引入，加入急促而清晰的合成音，像是两种不同的情绪的碰撞交锋，迷幻朦胧的效果音在背景中起伏，将我们拉扯进混乱无序的梦境里。当然啊，这个梦境里面有天真烂漫的笑话，也有爱而不得的悲伤。生活或许也是一场梦境吧，总是在感情中挫败，但又总会出现新的希望和等待。别害怕，去梦想梦的人，去爱想爱的人吧。

第四首歌来自于阿荣为你带来《隔岸》。总有一些人今后可能就不会再一次相遇，不会再一次相爱，曾经片刻的温度，惊鸿一瞥的心动，却变成触不可及的距离啊。在阿荣的歌声当中，所有的回忆都好像凝结成了一颗永恒的琥珀，那一句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一下就有了画面，而思念变成了最好的度量衡。干脆一起来听这首歌吧，也许就不会有了孤苦伶仃的感觉。

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森林半岛，为你带来叫做爱啊。所有歌唱爱这个字儿的音乐人，我想一定都是有自己独特感悟和故事的。今天我们就听另外的一种温柔，缠绵婉转的曲调中蕴含着爱而不得的悲伤，犹如汹涌的潮水将人卷入灰暗的海底，连嘶吼的歌声也穿不透无边的困境。如果能感动到的只有自己，那不如放下无望的爱，就让我们自己的伤口先慢慢愈合吧。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5: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2: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5: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2: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

0: 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给你更多好音乐，
5: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6: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
4: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为你送出后来花开，我是贝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啊，学会告别才能成长。在我们的青春里啊，永远说再见，永远都在期待着下一次相见，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要认真的学会啊，接受每一次的离别，才能真正的成长起来。今天和你一起听的这些歌都陪伴了我们的成长。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海尾巴，日日做梦。温婉的海风话徐徐地拖出旧日的民谣，海风吹醒关于故土的梦。海尾巴呢，他们用歌声建立起以乡土为中心的生命坐标系，故乡如一块海绵，汲取着不断汹涌的记忆潮水，在脑海中不断地膨胀着。而这首歌用乡音帮你拾起散落在现代洪流中的旧梦，整番就绪以奔赴时间的长旅。海尾巴他们植于家乡，以方言结合普通话进行创作，带领我们感受来自于海陆风的温润和真诚。

第九首歌为你带来《不可撤销》，我想和你一起看升起的太阳。那五光十色的温暖就是你我的向往，喜欢一个人就会想以后，想和你在清晨看日出，想和你在傍晚看星空，我别有用意，全因你就是我的朝欢暮喜。喜欢一个人和你一起去游历世界，发现美好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今天为您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邓大宽，告诉你我昨晚梦到了什么。这一次邓大宽唱起了情歌，用动感的旋律讲述一个关于梦的故事。最近在忙什么呢？我过得也还不错，除了想你想到入梦，夜里梦到你，希望醒来身旁还是你。那昨晚你又梦到了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挥一挥手，告别那个心里除了你一无所有的我，愿你我今夜都能做个好梦。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其实每一次的告别都会有新的希望出现，而每一次的希望都期待着新的成长。愿今天的音乐陪着你一起发现更好的明天和自己。
1: 我是会随你的恶魔监控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好妹妹乐队。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境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6: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5: 那该怎么办理啊？
6: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 103.9。 大家好，我是仙子。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不起来，悲痛的感情却受此激发，压抑不住。火小邪将掌柜的缓缓放下，站起身来。小伙计猜也猜到，大叫几声，趴在掌柜的尸体上痛哭不止。火小邪默默退开几步，沉默不语。
1: 大哥。
0: 火小邪不知是怒还是悲伤的嘿嘿怪笑几声。
2: 大哥，
1: 谁是你们大哥？
0: 马三多堪称一条硬汉，听火小邪如此说，拔出尖刀，一言不发就向自己脖子上抹去。火小邪一把抓住了马三多的手腕。
1: 算了。
0: 说着一使劲，将马三多的手臂拉开。
1: 大哥，你让我死了吧，只求你饶过我的小兄弟们，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他们都是孤苦的人，入山为寇，为非作歹，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0: 火小邪瞪着马三多，突然嘿嘿一笑，还是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
3: 哎，活着吧，我不想看到更多的人死了。
0: 马三多默然，不知该如何是好。火小邪松了马三多的手腕，走开几步。
3: 喂，你们不是想让我当大哥吗？
0: 马三多精神一振。
1: 是，求大哥带领我们。
3: 带领你们不可能，但你们如果诚心诚意的想让我当大哥，必须答应我几件事儿。
1: 大哥请讲。
3: 第一，将掌柜的和他妻子找个好地方安葬。第二，带着这个小伙计走，让他有个依靠，不被人欺负。第三，你们的白头寨改名叫火家寨，养精蓄锐，扩大队伍，只能抢小鬼子和为富不仁的恶人，不能欺负平民百姓。五年之内，你马三多必须带出一支人马，随时听我的调遣。你要是做不到，我就算日后见到你们，也要把你们杀个精光。
0: 马三多一愣。
1: 大哥，你要去哪里？
3: 怎么做不到？
1: 大哥，我们做得到，只是大哥要去哪里，我们几个愿意誓死追随。
0: 火小邪摇了摇手指头。
3: 我要做的事情比你们想象的更复杂，马三多，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你们听到没有？
0: 马三多和其他山匪为之一振，齐声大喊。
1: 是大哥。
4: 是大哥。
0: 火小邪嘿嘿一笑，声音一低。
3: 嘿嘿，马三多，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火小邪，这个名字你们不能对外人说起，记住了吗？
0: 马三多抱了抱拳。
1: 是。
3: 嗯，本来想睡上一觉，全让你们搅和了，算了，我要走了。你马三多，把你的马给我一匹。
1: 大哥请。
0: 火小邪应了声，仰头就走，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反身回到小伙计面前，

0: 将一卷钱大半塞给了小伙计。
1: 小兄弟，留点钱安生，好好活着。
0: 小伙计哭得满脸花。火小邪拍了拍小伙计的肩膀，跟着马三多向门外走去。马三多牵了一匹马来，请火小邪骑上。火小邪这才想到自己好像不会骑马，但也没有犹豫，一踩马镫翻身上马。等骑到马背上，火小邪才觉得自己骑马不错，好像自己天生就会骑马一样，很是熟悉。火小邪并不觉得奇怪，一拉缰绳。
2: 马三多，记住我说的话，5年之内我会回来找你，你如果哪一条没有办好，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大哥放心，马三多若做不到，天打五雷轰。
2: 好，信你。
0: 说着拉转马头，喝了声驾，双腿一夹，一骑绝尘而去。马三多呆立在原地，看着火小邪驾马跑得不见了踪影，方才感慨起来。
3: 英雄啊。
0: 有一个山匪跑了上来。
4: 黑大哥。
3: 什么黑大哥？叫我马二哥。真正的大哥是他。
0: 说着指向火小邪离去的方向，一脸怅然若失。火小邪接着夜色一路狂奔不止，翻山越岭，一直骑到天色蒙蒙亮方才停了下来。火小邪骑在马上，在半山腰间看着一轮红日露出个尖尖角，朝霞漫天，山河一片大好，美轮美奂，不禁看得痴了。火小邪清楚地知道，虽说自己的记忆仍然是小时候的景象，期间足足丢了11年的记忆，以至于自己行为举止、思想判断、口吻语气，不知不觉早已超出记忆中的年岁，已然有些不像自己了。尽管如此，火小邪只觉得现在的自己分外真实，丝毫不觉得别扭。火小邪看着一轮红日，
1: 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切记。虽然我不知道这句话代表着什么，但这就是我从今以后的目标吧，或者说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我火小邪苍天作证，必不辱使命。
0: 火小邪心头念了一番，心里痛快异常，冲着日头大笑三声，满脸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神情，将烟嘴紧紧咬住，深深吸了一口，好像有无穷动力涌起，身边亦有无数人对他翘首企盼一般，斗志昂扬，神清气爽。火小邪拉紧了缰绳，最后回头瞟了一眼远在百里之外的重重大山。
2: 万年阵，等我回来。
0: 说罢将烟嘴拧了拧，纵马继续向奉天方向疾奔而去。在火小邪离去的另一个方向，百里之外，水王刘川所在的镇子里，那件毫不起眼的破败客栈中，此时又是另一番光景。水信子、水妹儿换了一身打扮，跪在屋内正中，垂头不语。水王刘川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轻抚眉间，也是一言不发。水王刘川身边那位叫水华子的人，在窗口边垂手而立，同样表情清冷，看不出喜怒哀乐。这种沉默僵持了足足有一炷香的时间，水信子才终于打破僵局。
3: 水王大人，走失火小邪是我之过，请您重重责罚。
0: 水王刘川缓缓放下手。
5: 水信子，你还有这样的失手啊？你进水家30余载，我记得你上一次失手还是在30年前。
3: 我过于自信，没想到火小邪受了我的催眠术还能够中途醒来。30年前我催眠术不精，故而失手，30年后竟还是栽在催眠术上。
0: 水王刘川淡淡一笑。
5: 水信子，你还记得水妖儿小时候吗？
0: 水信子微微一怔。
3: 记得。
0: 水王刘川站起身来，踱了几步。
5: 水妖儿和水妹儿很小的时候，一直是你在照看他们。 有一次我问你，如果他们不说话也不动作，你认得哪个是水妖儿，哪个是水妹儿吗？你回答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反而认不出来，但他们单独一个人，我能认出哪个是水妖儿。我又问你，为什么？你告诉我说，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当年整个水家，除了我以外，也就只有你能这样准确无误地认出他们。
0: 水信子眼神闪烁，低头不语。
5: 水信子，你喜欢孩子，多少年了，你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你最大的缺点，也是你最大的优点。至少，你比我活得真实，你就是你，你不是别人。
3: 水王大人，我只是想给水妖一个机会，他……
0: 水王流川呵呵呵冷笑不止，打断了水信子的话，瞟着水信子。
5: 机会，水信子，你开始糊涂了。之前你比我还清楚，水妖儿是一个不应该有机会的女子，她杀死过她自己，也让她有了继承水家的资格。机会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灾难。
3: 是，水王大人。
0: 水王流川缓步走向水妹儿。
5: 水妹儿，你听了我刚才说的话生气吗？
6: 我高兴。
5: 所以你只能当水妖儿的替身，你取代不了他。
6: 我不相信，我也会杀死我自己的，我能够做的。
0: 水王流川哈哈一笑。
5: 哈哈，妒忌是一种快乐，很好。水妹儿，我的好女儿，我希望你永远快乐。
0: 水妹儿将眼睛一闭，干脆装作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是呼吸加快了几分。水王流川伸出手。
5: 水妹儿，火小邪身上的东西给我。
0: 水妹儿微微一愣。
6: 什么东西？
0: 水王流川轻轻哦了一声，笑了起来。
5: 哦，没有吗？
6: 霍小邪身上除了伤痕就是伤痕，别无他物，所有的衣裳裤脚也没有任何东西。
0: 水王流川点了点头，转身离去。
5: 怪我没有告诉你。
0: 又看向水信子。
5: 怪我也没有告诉你。
3: 火家信物火煞珠不是都在正则道手中吗？
5: 正则道他只有一颗。
3: 啊，属下确实马虎了。
5: 不妨事，珠子还在火小邪那里，倒让火家更有趣了，不是吗？水华子。
0: 一只静立在一旁的水华子站出一步。
7: 一二三四。
0: 水华子刚刚数到四，水信子脸色大变，人猛然呆滞住，扑通一下直挺挺地扑倒在地。水妹儿一看。
6: 啊，父亲大人，我错了，请不要。
7: 五六七。
0: 水华子话音不停继续数着。水华子数到七的时候，水妹儿也表情骤然僵化，扑通一下瘫倒在地，人事不知。水王流川看了眼。
5: 总不能没有惩罚吧？
0: 千里之外，山西边界，一座隐藏在山腰下的小宅院里，一个冷艳的女子正站在窗口，看着日头缓缓升起。就听吱的一声轻叫，这女子一抬眼，正看到一只小黄雀向她疾飞而来。她伸出手要迎，那只黄雀却停不住，笔直地掠入窗内，一头砸在地面上，扑腾两下竟然死了。这女子赶忙上前拾起小黄雀，从黄雀腿上借下一个纸筒斩了开来。这女子越看表情越是瞬息万变。
8: 水妖儿，刚才什么声音？
0: 这位冷艳的女子正是水王流川之女水妖儿。水妖

0: 猫儿并不答话，慢慢将纸条折起，与死去的黄雀一起放入贴身衣袋里。那男子的声音从里屋再度传来，颇为关切。
1: 水妖儿，你没事吧？
0: 水妖儿看向窗外，左右并无人迹，转身冷哼一声，冲里屋大骂。
2: 哼，郑泽荡，你好好躺着，是什么声音，你管得着吗？
1: 哦，好，是的，我是担心。
2: 闭嘴，若是崩开了脸上的伤口，就让你的脸烂穿。
1: 是，好的，娘子。
0: 水妖儿骂完才向里屋走去。郑泽道头发金光，身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白色药膏，正一动不动地躺在一张石床上。他听到水妖儿过来，微微转动双眼，充满期待地向水妖儿看来。水妖儿还是一脸寒霜，并不与郑泽道对视。从郑泽道床头一角，不声不响地站起一个穿着灰色僧袍的僧人，向着水妖儿双手合十，恭敬一拜。水妖儿微微点头，回了个礼。
3: 苦丹和尚，辛苦你了。
4: 水妖大人才是辛苦了，我家中道，不敢言谢。
0: 水妖儿不再说话，走向郑泽道床边，查看了一下他周身的伤势。郑泽道手指轻动，想拉住水妖儿的手，水妖儿却身子一侧，避开了郑泽道。郑泽道欲言又止，只是轻叹一声。水妖儿并不理他，走向床边一张小桌，桌面上摆着一个巨大的瓷盘，里面漂浮着一张人皮面孔，眉眼口鼻俱全。水妖儿看了看，从桌上的小药箱中取出一个玻璃瓶，向瓷盘中滴了几滴药水。水妖儿转身看向苦灯和尚。
3: 苦灯和尚，郑泽道需要再躺上二日，等身上膏药干燥以后，方可取出这张假脸敷在他的面孔上，定型一日。往后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做。
4: 小僧记得，只是水妖大人，你是要出远门吗？
0: 水妖儿不置可否。
3: 你记得怎么做就好。
0: 说罢转身就向外走去。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5: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64集。
1: 水幼儿，娘子，你要去哪里？你不在我身边，比我诅咒的伤痛更加难过。娘子，我知道我以后的面貌丑陋无比，我并不求你能爱我，只求你不要离开我。
0: 水幼儿停下脚步，回头冷冷看着正则道，
2: 不要说话，我该回来的时候必然会回来。
0: 说罢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水妖儿出了房间，一阵风似的穿厅过户。

0: 来到院外，门外山林里顿时呼呼啦啦站出上百号人马，一边穿黑衣，一边穿灰衣系红腰带。这两批人见到水妖儿出来，全部抱拳恭迎。这两派人乃是水家、火家道众。火家这边急匆匆上前来一人，眉目清秀，长得俏皮，也就20岁出头的样子。
1: 水妖大姐，我家火川使如何了？
2: 你是火家什么人？
1: 对不住对不住，我是火家光火堂右旗使光守宝，以前魂名叫闹小宝，今天刚赶到，刚赶到。
0: 水妖儿倒是乐了。
2: 闹小宝啊，许多年没有见到你了。我还以为你这辈子不会长成大人呢。
1: 哎，水妖大姐，你别开我的玩笑了。
2: 你们火传使者性命无恙，只需要再等3-5天就可以恢复。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水妖儿脸色又一变，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2: 日本忍军围剿火家祭坛的时候，你们这些火家人都在哪里？出了大事，才一个一个匆匆忙忙赶来。火王爷烈死了，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看你们这些人，守护火传使是假，关心火王信物的下落才是真。药火堂堂主苦灯和尚在里面守着正则道，你们大可放心。
0: 闹小宝被水妖儿一通骂，哑口无言，只是嘀咕着退下。
1: 谢水妖大姐，谢谢啊。
0: 水妖儿冷哼一声，又向前走，从水家人群中快步走出一个人来，拦住水妖儿。
3: 水妖儿大人，您这是要去哪里？
0: 水妖儿眉头一皱，见此人相貌。
2: 张健，你不好好待在南京，来这里作甚？
3: 水王大人前段日子刚把我调到山西当法长，我带着人赶来守护。水妖大人，您贵人多忘事。
2: 滚开！
3: 可是水王大人叮嘱我。
2: 滚！
3: 啊，是是是，我滚，我滚。水妖大人，您可别去太远。
0: 张健退开一边。
2: 牵马来。
0: 张健连忙挥手安排。
4: 快去，快去备马。
0: 水妖儿伸手指住。
2: 借火家的马。
0: 张健犹豫一番，还是照做，驱人去火家那边牵了一匹马来。水妖儿翻身上马，一甩缰绳疾驰而去。张健看着水妖儿离去的方向，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3: 唉，这少奶奶真难伺候。
0: 说着转过身，冲着闹小宝的方向大叫。
3: 闹小宝，10年没见了，你还记得我吧？难得一见，我们去喝一杯吧。
0: 闹小宝根本不喜欢张健这个油头滑脑的人。
1: 我可不喝酒，您自己留着喝吧。
0: 张健冲着闹小宝挤眉弄眼。
3: 咱们毕竟一同去过火门三关的嘛，叙叙旧也好嘛。
1: 免了，您老人家自己玩去。
3: 切！
0: 张健骂了句，摇摇晃晃地走回到水家队伍里，稀稀疏疏脚步声响，两边人都退入树林里，上百人的队伍眨眼的功夫尽数消失无踪。火小邪快马加鞭，片刻不停，向着奉天方向赶去。而此时在水王刘川、水华子等水家人所在的镇子里，又是另外一番热闹的景象。出镇的路口上，上百个二鬼子和黄邪军荷枪实弹，正把数个商队堵住，不准通过。这些商队中有不少是日本人带队，他们见莫名其妙封了路，全都上来理论，大吵大叫。可这些二鬼子、黄邪军无论怎么说就是不让，他们也不敢得罪日本人，只是一个劲儿的解释。
5: 稍等稍等，得罪得罪。
0: 这样吵吵闹闹了一番，就见道路一头灰尘滚滚，一辆银亮的轿车飞速驶来，嘎的一声停在路口。车门打开，里面走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人， 都穿着白色的

0: 西装，系着金色的领带，头顶上则是金边白色礼帽，这身打扮显得极为贵气。只不过两人的形象不好，一个身材巨大，还是个光头，眼如铜铃，满脸络腮胡子，脑袋恨不得有平常人的两倍大。另一个人又瘦又矮，张头鼠目，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留着半长不短的头发，精瘦如同麻杆，像一根木棍似的杵在大个子身旁。二鬼子、黄邪军们一见这两人来了，如同见了救星，几个小头目纷纷上前，眼冒金光。
1: 两位大爷，你们总算来了，我们可帮你们堵了路了，这些商家运输的可都是皇家的物资，你们再不来我们真要得罪人了。哎，不容易啊，这一趟活真是不容易啊。
0: 大个子的巨汉如同没有听见，拨开人群，急不可耐地向商队中走去，一路大叫：
2: 大师傅，大师傅喂，我们来找你了，你听到了没有啊？
0: 小个子一听大个子这么叫嚷，马上急了：
3: 闭嘴闭嘴。
0: 大个子根本不听，还是不断地高声叫喊。小个子见周围二鬼子、黄邪军的头目猴巴巴地看着自己，刷地抽出一个支票本，撕了几张下来，分给几个小头目。小头目接过，一看上面的金额，高兴的下巴也掉在地上。
4: 谢谢谢谢，哎呀呀，真让您破费。
3: 你们收队，下次一样好好地为我们做事，好处大大的哟。
0: 小头目们赶忙应了，退开一旁，招呼着手下的士兵们收队。小个子急奔上前，拽住大个子：
3: 哎，大西瓜，你别添乱，你乱叫就能叫出人来了。
2: 二子，你不叫那怎么办呢？
3: 叫我爪子。
2: 哦，二爪子。
0: 小个子被气得直翻白眼，跳僵起来，抱住大个子的脑袋，在他耳边大骂：
3: 你再乱叫啊，把事情办坏了，小心二师傅回来收拾你。
0: 大个子一听，赶忙闭嘴，连连晃头，冲着小个子摆手：
2: 好好，不叫你，你说什么都好。
0: 小个子这才作罢，拽着大个子的衣服拉到路边站着，观望商队的情况。二鬼子、黄邪军已经让开道路，商队们又可以通行，尽管觉得来的这两个人怪模怪样的，也无人敢招惹他们，于是纷纷上路。这两个怪人，普通人当然认不得他们，可如果提到他们的名号，则不少人能吓个半死。他们就是东北四大盗里的乔大脑袋和乔二爪子。他们两个自从7年前和火小邪分开，就一直留在了潘子的身边，待在上海。潘子入了金家后，因为他们两个是潘子的徒弟，也鸡犬升天，算是金家人了。乔大、乔二两人傻呆呆站在路边，看着车水马龙经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渐渐有些心急。
2: 二子，从来都是水家找我们主动出现，我们从来找不到水家，难道水家不出来，我们就一直这样傻站着？万一水家人走了呢？
3: 那怎么办呢？你一个个去问呢。喂，你是水家人？哼，依我看水家人一定会出来，二师傅送水王看病去了，我们出现在这里，水家肯定怕有什么变化。沉住气沉住气啊。
0: 两人刚刚说完话，就有一颗小石子打在乔大的腿上。乔大咦了一声，飞快向石子投来的方向看去，可是来往商队中并没有任何异常。别看乔大平时显得愣头愣脑的，关键时刻并不是傻子，他立即低头冲乔二眨了眨眼睛：
2: 嘿，说曹操曹操就来了。
0: 乔二个子矮小，其实也看到了小石子打中了乔大，他一看就知丢出石子的人绝对是故意而为，明显有引他们去的意思。乔二歪着嘴哼了哼：
3: 走，大西瓜，我就说他们不敢不见我们。
0: 两人便齐步

0: 向着石子丢来的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又一颗小石子神不知鬼不觉地丢过来，砸中乔大。于是两人便换了个方向，继续向石子丢来的地方赶去。乔大、乔二两人受石子的牵引，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不多时便从大街上走进了小巷子里。有一个毫不起眼的过路人从他们两人身边擦身而过。
1: 两位请跟我来。
0: 说罢恍若无事人一般继续走去。乔大、乔二两人知道水家喜欢搞得神神秘秘的，并不奇怪，也不急于去追，直到这人走得远了才慢慢跟了上去。果然一路上有不同人来指引，不是说话就是递眼神做小手势，反正隐秘之极，刚刚好能让乔大乔二听到看到。
2: 逗狗玩呢？
3: 他们在这个镇子里来了多少人啊？这一路得有十多个了吧？
2: 他们有天下最大的情报网，这里离万年镇要塞不远，又是要道，一个镇子都是他们的人也有可能啊。
3: 要不是大师傅在他们手中，真不愿与他们打交道。
0: 两人再走一段，左右再看，已经走到偏僻处，左右见不到人。正前方的一户民宅，一扇房门正慢悠悠地打开，却见不到有人开门，似乎就是等他们进来。
3: 和闹鬼似的。
2: 走吧，他们肯定把附近的人清空了。
0: 两人进了院内，院门就自动关上，有一个看着平常之极的老太婆从屋子里迎出来。
4: 请进请进，辛苦了吧，赶快进屋，我给你们倒水。
0: 说着很是热情地请乔大乔二入内。乔大乔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若不是一路跟来才进了院子，还真觉得是不是弄错了地方。
3: 邪门
2: 妖气。
0: 乔大乔二跟着老太进了屋，老太将他们引往后院。后院正中摆了张小木桌，桌边坐着一个生意人打扮的中年男子。这中年人见到乔大乔二，连忙站起。
5: 哎呦，两位贵客来了，请坐请坐。
0: 乔大乔二硬着头皮上前，乔二抱了抱拳。
2: 我是乔二爪子，他是乔大脑袋，你是哪位啊？
5: 久仰久仰，我是水华子。
3: 昨晚上来找我们的也叫水华子，不是你啊，长相嗓音也不对啊。
5: 那个也是我，现在这个也是我水华子，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嘛。两位不要见怪，请坐请坐。
0: 乔大乔二落座，引他们进来的老太给他们倒上茶水，向水华子点了点头，便退下一边。
5: 两位赶来这里一定累了，先喝口水解解乏。
0: 乔大乔二都不喝，乔二挤着大小眼儿看着水华子。
2: 我们的大师傅火小杰在哪里啊？我们要见他，今天见不到他我们就不走了。
0: 水华子没有一点架子，反而显得有些惊慌。
5: 哎呀，昨晚不是说好了水王大人送到木王林木森那里以后其他事情好商量吗？
3: 二师傅潘子怕你们耍赖
5: 啊。金潘大人呐、啊、哎呀，我们怎么会耍赖呢？金潘大人亲自去送水王，可对我们水就有大恩呐。只要水王大人平安无事，我们怎么会不让你们见火小邪呢？
2: 你们就是拿火小邪要挟我们。
0: 水华子展颜一笑。
5: 哎，这怎么会是要挟呢？金家会做生意，水家也是把这件事情当生意来做，买卖买卖，讲信用的嘛。
3: 哼，老子不管，见不到大师傅火小邪，今天就没完没了，吃喝拉撒都抱着你，惹毛了老子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0: 乔二在一边添油加醋。
2: 金家人耍起来来什么都干得出来啊，这句话不是吓你的啊。
0: 水华子的面色十分难堪，

0: 那水王大人今天中午能不能送到穆王那里呢？
1: 我二师傅一送到就会赶回来，
2: 带着穆王的亲笔信。
0: 那两位就不能再等一天，等金盆大人回来吗？何必这么着急呀？
3: 乔大立即暴怒，双臂一抱，将木桌子举起，作势欲砸。
2: 必须今天，必须！
3: 乔二手一翻，也亮了出了一副五爪金钩，套在手中。
1: 今天见不到就翻脸。
3: 水华子连忙后退，连连摆手。
0: 两位息怒，两位息怒，我想想啊。
3: 乔大气哼哼地把桌子放下，

0: 让你们见一下黄小杰。
1: 乔大、乔二两人立即大喜。
2: 他在哪里？
0: 火小邪重伤需要休息，你们去见了就好。听我一句，只要金潘大人安全回来，万事顺利，火小邪我们一刻也不会留在身边，随你们带走。但如果两位今天想带走他，可是万万不能。你们知道这个镇子里水家人为数众多。
2: 你别废话，我们就两个人。哼，抢不走火小邪啊，他在哪里？快带我们去。
0: 啊，好的好的。其实火小邪就在这个院子的地窖里养伤，两位请跟我来。
1: 水华子带着乔大、乔二两人返回内屋，从一个隐秘的地窖入口处进去。地窖里面颇大，进出三套屋子，刚走几步就有一个留着胡须的长袍男子从内屋闪出。
3: 水王临走前有令，不准入内。
1: 说着颇为严厉地看着乔大、乔二两人。
0: 水信子，这两位是金家的贵客，金潘大人的徒弟乔大、乔二，他们只是来看看火小邪。
4: 不行！
1: 乔大立即发飙，就要冲上前去动手。乔二紧跟其后，也是跃跃欲试。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别天真，

0: 就害怕。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嘿，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0: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为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0: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